肯定在学上面不行上一天都在那里可以不够多不行上一天我就要那一点地上是可以的肯定给你别人肯定要对这个来肯定给你可是第一个你这是那个在给工地上的一些东西对他的肯定是他红了上面肯定他的肯定给只有给你也是给他是肯定还是是车上这个这样的肯定给我的是没这肯定给上的你那个在是忘了给个只有他的上他三个他们的是 natural gas 那是这样的一个地址就那个他们的上是company 也也没也是讲的，个那人家讲的也是吃过这样的，讲的也看在大山上这样的，个地讲的也是真的是，那时候地讲的可以的是，这这个猪它看的得了$10的三百块的是这样的，啊，是的，当地的他们当地是来是可是这样的，讲的，他讲的过来了，当地是可能这是这样的。Oui, on connaît que c'est aussi. Je ne sais pas si tu as des gens qui ont des candidats, j'ai tellement dit que c'est qu'on a dit qu'on est public, j'ai tellement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tellement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 c'est un peu de temps, j'ai dit que三百块，$6，个他们这上是 natural gas， 是光那点是点点个地方头来的 company， 他 public utilities board 可以的，我们这个机构他们点点$10，他算是点点个地方头，谁给做的？那点上是点上面是，个我在车那个头在上面，个在车那个地，个我见到个地，那你们这个是？个看他个搞的，可能没有的皮肉，他不是那些上的，也挺可的是。那西上在看的当地是，在 natural gas 那地方的，在共产党的共那地方的，他西上在黑卡了，那时候可以说了是，但没 gas 那个地方，但没个在那个地方的是，是个可以流动的是 gas， 当地他可能几个州可能搞的他到底提。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去过来是当地还是在他来肯定留言，我肯定可以说了个的。他在查克森个地还是 natural gas 肯定在过来是，可是他新到肯定是当地还是这样的，当地还是这样的，那但阿美吉那边地肯定过过的是，他西肯定过来过个那他来过我个的。国产的关键设施，国产的时候的是全国上老三的是，那个这个的关键的新导是的，现在的关键 legislation 关键是的是，关键是修改了，这样的带给你的关键给你的关键晚上，看他个个个个的，但是你风管好的，农田上的软硬件，风管好那里的新导关键是来修什么的关键。现在的肯定，当地要特色肯定个，现在的个地肯定个真可以的，算是。过很多人提肯定，我说特色就流行上看一天，是看他在哪里提，内地去了肯定要，肯定过的只有在那种真的 health care 的肯定是算是，肯定过的只肯定个地肯定是特色。当然是国内那时候在现在个提了是 safer communities and neighborhoods act 是。当地看他的火车个，我这个你的肯定个也真的个解释，肯定是讲确实小学生是，那对全国真是将来是，普通学生学生那个第二肯定个，那对全国第二是第二名是，那地其他啥事情在国国里几个都是那种真到真结合了，他肯定是 healthcare 肯定是还是，第二大是给他。그사람들이내가니까그래지시간되고무슨상황이고기인데저는생각은이제케런시저리에서대대티카디엠베자라카또키오나슬림베가에서대서오테지라지니체카인데사이지내티치에칸이다다리치이데칸이메힐레칸디게티디이건뭐야그쪽사유쪽근데아니그때는저도나자이티근데아이티근데그저건데그세그에체우자이카디라지메자근데그진디에스테카인데선